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祖皮书记结束乌克兰之行，遵照教宗的意愿，全力推动和平。诺贝尔奖得主等人签署关于核武器及人工智能的罗马宣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皮书记从基辅乘车前往克拉科夫，随后搭乘民航班机，于7月16日星期四返回罗马，为这次乌克兰之行画上句号。这是继2023年之后，书记第二次前往乌克兰执行使命，旨在向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传递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与祈祷。教宗忧心忡忡地关注这场冲突，并呼吁捍卫人性，因为人性是每场战争的首要受害者。四天来，祖皮书记先后到访利沃夫地区和首都基辅，密集参加各种会晤、访问、庆典和会谈。15日下午，祖皮书记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及其他政府官员会晤，双方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讨论了多个乌克兰希望得到圣座支持的议题。瑟比加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感谢圣座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道援助，鉴于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对全面持久和平所持的共同愿景，这位乌克兰外交部门负责人请求祖皮书记继续给予支持。他表示，乌克兰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以及从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正是乌克兰成为欧洲安全领域中日益重要的一员。部长还请祖皮书记关注被关押的乌克兰平民。他指出，这些人仍被排除在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之外，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专门促使他们获释的人道途径。双方还谈及俄罗斯近期对基辅洞窟隐修院的袭击。这座隐修院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于今年八月庆祝建院975周年。乌克兰政府已把保护和修复这处历史遗迹列为优先事项之一。祖皮书记在其他官方会谈中也多次谈到战俘和儿童返乡、保护平民以及人道援助等问题。他反复强调自己这次乌克兰使命的核心，哪怕只有一名军人、一名平民或一个孩子能够重新回到家人怀抱，也是缔造和平的一块拼图。书记保证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的意愿。人道行动必须超越任何政治或军事考量，这正是教会最为关切的事，因为教会深知人的处境。此外，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的报道，战俘协调工作负责人伊瓦先科表示，关于俘虏权术互相交换的项目，我们请求梵蒂冈的援助。这个项目旨在让7000名被莫斯科逮捕的军人回家，并交出在乌克兰的4000名俄罗斯军人。另一点，有关许多流散在占领区的百姓等待重返家园的平民哀歌，以及被带走跨越边境的乌克兰孩童的问题。圣座为这些孩童的行动已经行之有年，很多人表示希望能延续下去。而且继祖皮书记在利沃夫
探望莫斯科军队的战俘后，乌克兰方面也希望枢机能在俄罗斯这么做，尤其是很多战俘的家属声称他们掌握酷刑和不人道处境的证据。人类处于其历史的决定性时刻，这是关于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新型模式的时代，致力于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的罗马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该宣言于7月16日上午在罗马市政厅签署，在罗马近郊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的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争诺贝尔奖得主全球大会随之落下帷幕。会议与会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国家和政府前任领导人，以及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员。宣言指出，当前史无前例的挑战促使所有的人进行反思，因为人工智能不仅提供巨大的机会，也可能造成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加剧核子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这，相关技术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人工智能大型企业的手中，可能会造成权力的不对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最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社会转变。宣言也强调，与日俱增的核武器竞赛与同样危险的人工智能竞赛同步进行。然而，签署者接受教宗梁14世的邀请，追求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愿意抵拒那以恐惧、支配、威胁和玉石俱焚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在六点宣言中，签署者欲请在人工智能领域及核子领域化解下一场军备竞赛，而且要在他们对下个世纪的面貌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前这么做。签署者强烈呼吁人工智能系统研发者顾及世人的利益，遵守国际法并尊重人权。他们也请相关组织和政府监督人工智能系统全面自动化的进程。宣言写道，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绝不应该托付给自动化系统，因此签署者要求通过一项禁止不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纳入指挥、控制并投掷核武器系统的国际条约，确保始终由人类有效且实质地加以控制。另外，也要阻止将人工智能恶意地使用在信息化操作和针对核子设施的袭击上。宣言写道，我们提倡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与使用，以增进人类福祉，加快科学与医学进步，保护环境，强化社会韧性，并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宣言的最后几点指出，务必分辨出迈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机构新进程，以促使未来在这方面全球治理的举措得以落实。签署者支持由教宗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启发的举措，以及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科学小组。签署者呼吁创造数字工地，以便于搜集并分享在核武器及人工智能方面加深知识及支撑有效行动的必要数据。其实，世界上
有许多彼此相关的威胁是科技所引起的，而承担后果的往往是那些既无法取得也无法掌控这些科技的人。宣言最后迫切催促启动谈判，以达成可核实且不可逆地消除核武器。因此，签署者重申，那些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核武器条约内的承诺，并要求各国停止军备竞赛，并寄希望于谈判和兑现诺言。宣言写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推动政策和条令来逐步减轻如此军备的作用，加强战略稳定，减少初次使用它们和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的风险。这攸关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生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世界各民族在重要的节庆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或习俗。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家庭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庆祝新生儿的诞生？我们是如何庆祝呢？我们为何不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一星期后，而大多数家庭要等到婴儿满月时才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呢？外公外婆通常会赠送什么礼物表达祝福？这些礼物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天主教会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这些庆典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我们称这些教会的庆典为礼仪庆典。你是否知道教会的各个礼仪主要是在庆祝或声明什么？在教会礼仪庆典中，信友一方面以内在及外在的行为崇拜天主，宣示对三位一体天主的信仰；另一方面，信友也因天主为人类所行的计划而表达感恩。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计划是天父为救赎人类，并光荣自己的圣名，把自己的圣子及圣神赐给了人类。所以，崇拜敬礼及感谢天主是教会举行礼仪庆典的主要目的。借着天父的赐予，天主圣子耶稣基督被派遣来到世上。圣子耶稣以他的逾越奥迹，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救赎人类的使命，并归光荣于天主父。这逾越奥迹就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摧毁了死亡，为人类恢复了生命。教会就是在基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时诞生的。因此，借着礼仪庆典，信友共同向天主表达崇敬与感恩，尤其是以基督逾越奥迹的圣事感恩圣事，并从中活出救赎的恩典。借着天父的赐予，信友也获享天父为世人派遣来的圣神的护佑。今日圣神与教会同在，在圣事中启发并助佑信友与基督结合。每逢礼仪举行，基督借着圣神的德能真实临在于圣事中。今天基督在教会内并通过教会继续进行他救赎人类的工程。所以当举行礼仪庆典时，信友们实际是在参与天主的救赎工程。根据圣经及宗徒的传承，并综合教父们的一致见解，教会确立七件圣事为主耶稣亲自所建立。这七件圣事是圣喜圣事、
兼正甚是，圣体甚是，也称感恩甚是，和好甚是，又称忏悔甚是，病人富有甚是，圣智甚是，即婚姻甚是。借着圣事，过去基督在世时产生救赎功效的言行，今天在教会内继续发挥相同的救恩功效。圣事是从基督一直活着及赋予生命的身体上涌流出来的力量，也是圣神在基督奥体即在教会内行动，基督真实临在于信友团体中，所以在礼仪的庆典中是基督在行动，当人施洗时是基督在施洗，当宣读圣经时是基督在宣读天主的圣言。基督亲自行动，是为了让信友借着圣事得到恩宠，因为天父必定聆听他圣教会的祈祷。圣事是信友团体参与基督在圣神内亲自向天父献上的祈祷，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借有形的标记，如语言、手势、动作与他人沟通，在信仰生活中，信友也需借有形的标记来表达和洞悉信仰的真理。所以，在基督建立的圣事中，我们目睹基督取用人类日常生活的有形物品与行动，如洗洁、富油、掰饼，作为天主圣化人类以及人类感恩的标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圣事是标记，是以五官辨别事理的人类能看见并领悟的信仰的真理。这七件圣事，尤其是圣体圣事，是教会礼仪生活的中心。这七件圣事触及到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各重要阶段与时刻，因为这七件圣事使基督徒在信德中诞生并成长，为信友带来心灵与身体的治愈，并派遣信友执行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教会因此肯定这七件圣事是信友得救的必要途径。所以我们说，当信友以信德举行圣事时，圣事能产生的效果是：第一，信友的圣化；第二，基督奥体，也就是教会的建立；以及第三，信友对天主的敬拜。当信友了解教会举行礼仪、举行圣事的意义时，信友更能以信德参与圣事庆典，获得圣事赋予的恩宠。今天，世界各地爱主的信友，透过圣事的积极参与，显示他们对圣事、对与主结合、对由主获得生命所需恩宠的珍惜与重视。信主的父母透过圣喜圣事、圣体圣事、兼正圣事，让他们的孩子从诞生之日起
就进入天主的圣善，获得天主的助佑，生活在主的恩宠内。在教会和好圣事的服务中，信友悔罪，获得罪赦，在主内得到更新，度圣善的生活，远离罪恶。透过病人复由圣事，身患重病或年老体弱的信友，得到主的安慰和坚忍病苦的力量，甚至获得病愈。透过圣至圣事，盟主召选的男士被祝圣为圣职人员，成为信友的善牧，服务天主的子民，陪伴世人跟随主走上天国的道路。透过婚姻圣事，夫妻获得天主的恩宠，二人相亲相爱，互爱互助，乐于接受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携手共建和睦的家庭。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五号这样说：至于其他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圣体互相关联，并导向圣体，因为至圣圣体含有教会的全部精神财富，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逾越圣事。许多信友不仅在主日，且每天都参与感恩的圣体圣事庆典，获得生活所需的恩宠与力量。因圣事礼仪庆典是信友团体与主的聚会，透过这些庆典，信友之间的手足之情也因对主的跟随而加深，且能顾及世上其他弟兄姐妹的需求，给予及时的帮助。今天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极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弥撒开始，唱尽唐咏。

0: 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门。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主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主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广赐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并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
1: 阿们。
2: 攻读智慧篇。上主，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攻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弟兄们，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放入我的仓里。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教导我们忍耐与希望。面对遍布于世界的罪恶，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为什么不插手？世界上的恶存在，似乎让许多人怀疑天主的眷顾，甚至让某些人会怀疑天主的存在。对这个疑问，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比喻来做回答。有的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是敌人却给撒了一些柚子。当植物生长的时候，麦子成长，同时柚子也一起成长。耶稣借这个比喻来指出，在世界上好与坏是掺合在一起的。仆人到主人那里问他说：从哪里来的柚子？主人解释，这是敌人做的。当然不是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柚子。仆人对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将柚子拔掉吗？当我们发觉事情不是很好时，我们的本能就是立刻找补救办法，这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主人却告诉仆人不要收集柚子，并解释说：免得你们拔柚子时连麦子也一起拔掉。风险是在除去恶的同时也会伤害善的，惩罚坏人的同时也会给好人带来损失。所以主人肯定说，让他们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告诉收割的工人，先将柚子拔出来，捆好烧掉，要把麦子收入到我的麦仓里。这是最后区分的时刻，我们需要反省主人的话语。他不喜欢马上插手，以避免伤害好麦子，需要让柚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天主是有耐心的，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特别的插手，他让每个人真正的可以自作决定。天主极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这样想时似乎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时，我们大家就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天主却不这么认为，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让每人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很难接受天主的这种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绝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当谈及人的成长时，总会有变好的可能性，目标和生活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恶人可能会变成好人，事实上天主确认，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由此看来，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坏人做坏事时，我们应该跟天主一起希望他们悔改，而不要马上求天主降下惩罚。我们该祈求天主赐予神恩，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做人的价值。皈依似乎常常在最后时刻才会到来，但是最终还是善的胜利，我们应该等待和期望。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发现与福音同属一个主题，他肯定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天主能够干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正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不会这么做。天主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智慧书的作者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行审判却非常温和，你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以此来展示宽容，来促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实现了那个善的美好胜利，也就是皈依，而不是以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天主的干预来获得那个容易的胜利。你这样做教导了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包括坏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都相似于天主，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掩耳不张。一人应该爱众人，祝愿他们好。至于坏人，应祝愿他们悔改，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你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天主的温和是我们怀有希望的理由，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等待我们，他愿意给予我们大量的恩宠。我们罪恶的生活常使天主等待的太久，但天主是有耐心的，他愿意我们终能达到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在第二篇读经给了这个主题一个非常欣慰的补充，保禄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祈求什么更为合适。我们在祈祷中有些盲点，我们看不清什么对我们合适，什么是我们不该祈求的。有时我们一味地祈求恩赐，而事实上为我们却是有害的。天主就是以他的圣神来帮助我们，指导信友祈祷，使祈祷更为深入。圣神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不断地带我们转求。天主圣神是我们渴望一种日益有效、日益完美的悔改，为的使我们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礼仪读经教导我们天主的耐心和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分享天主的这份耐心，与此同时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在福音之路上前进，以验证伟大的希望。阿们。

0: 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
0: 我信唯一的主，
1: 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义，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安雪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2: 我信圣神，
1: 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迸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尊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
2: 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不知道如何祈祷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转求。现在就让我们在圣神的引导下呈现我们的祈祷。
3: 请为教会的牧者祈祷，求主赐给他们知识、热诚及圣德，不屈不挠，日复一日辛勤地播散福音的种子，使天主所创造的大地更趋福音化。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音我们。
3: 请为不同宗教彼此间的和谐祈祷，求主使他们都能诚心追求真理和至善，消除彼此间的敌视和攻击，并能走出自我的小圈子，互相合作，服务世界。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音我们。
3: 请为客居他乡或在外为旅客的人祈祷，求主开阔他们的视野，并以尊重及欣赏的精神学习不同的文化和习俗，进而促进人类大家庭彼此的了解与合一。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拥有健康环境和食品安全祈祷，求主大发慈悲，促使商人唾弃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天主，你借唯一而完备的十字圣祭，取代了旧约时刻的祭祀，恳求你接受你子民虔诚的奉献，并予以升华。犹如你曾接受了亚伯尔的祭献一样，但愿我们为颂扬你所献的礼品，有助于普世人类的得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
2: 督。阿
0: 门。愿主与你们同
2: 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2: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2: 这是理所当然
0: 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安排了依次变化的季节，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成了人，并使万物隶属在人的权下，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并为了你的美妙画工，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同声颂扬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的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地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迹。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良、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单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1: 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
0: 你
1: 到我
0: 心里
1: 来，
0: 只
1: 要
0: 你
1: 说一
0: 句
1: 话，我的灵魂
0: 就
1: 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快乐的上主，你在此圣事中赐给了我们天上的食粮，请你扶助我们，使我们借此傲气获得充分的力量，能革除旧习，善读新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们。
0: 弥撒礼成，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祖皮书记结束乌克兰之行，遵照教宗的意愿，全力推动和平。诺贝尔奖得主等人签署关于核武器及人工智能的罗马宣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皮书记从基辅乘车前往克拉科夫，随后搭乘民航班机，于7月16日星期四返回罗马，为这次乌克兰之行画上句号。这是继2023年之后，书记第二次前往乌克兰执行使命，旨在向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传递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与祈祷。教宗忧心忡忡地关注这场冲突，并呼吁捍卫人性，因为人性是每场战争的首要受害者。四天来，祖皮书记先后到访利沃夫地区和首都基辅，密集参加各种会晤、访问、庆典和会谈。15日下午，祖皮书记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及其他政府官员会晤，双方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讨论了多个乌克兰希望得到圣座支持的议题。瑟比加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感谢圣座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道援助，鉴于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对全面持久和平所持的共同愿景，这位乌克兰外交部门负责人请求祖皮书记继续给予支持。他表示，乌克兰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以及从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正是乌克兰成为欧洲安全领域中日益重要的一员。部长还请祖皮书记关注被关押的乌克兰平民。他指出，这些人仍被排除在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之外，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专门促使他们获释的人道途径。双方还谈及俄罗斯近期对基辅洞窟隐修院的袭击。这座隐修院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于今年8月庆祝建院975周年。乌克兰政府已把保护和修复这处历史遗迹列为优先事项之一。祖皮书记在其他官方会谈中也多次谈到战俘和儿童返乡、保护平民以及人道援助等问题。他反复强调自己这次乌克兰使命的核心，哪怕只有一名军人、一名平民或一个孩子能够重新回到家人怀抱，也是缔造和平的一块拼图。书记保证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的意愿。人道行动必须超越任何政治或军事考量，这正是教会最为关切的事，因为教会深知人的处境。此外，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的报道，战俘协调工作负责人伊瓦先科表示，关于俘虏权术互相交换的项目，我们请求梵蒂冈的援助。这个项目旨在让7000名被莫斯科逮捕的军人回家，并交出在乌克兰的4000名俄罗斯军人。另一点，有关许多流散在占领区的百姓等待重返家园的平民哀歌，以及被带走跨越边境的乌克兰孩童的问题。圣座为这些孩童的行动已经行之有年，很多人表示希望能延续下去。而且继祖皮书记在利沃夫
探望莫斯科军队的战俘后，乌克兰方面也希望书记能在俄罗斯这么做，尤其是很多战俘的家属声称他们掌握酷刑和不人道处境的证据。人类处于其历史的决定性时刻，这是关于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新型模式的时代，致力于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的罗马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该宣言于7月16日上午在罗马市政厅签署，在罗马近郊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的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争诺贝尔奖得主全球大会随之落下帷幕。会议与会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国家和政府前任领导人，以及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员。宣言指出，当前史无前例的挑战促使所有的人进行反思，因为人工智能不仅提供巨大的机会，也可能造成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加剧核子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这，相关技术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人工智能大型企业的手中，可能会造成权力的不对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最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社会转变。宣言也强调，与日俱增的核武器竞赛与同样危险的人工智能竞赛同步进行。然而，签署者接受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追求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愿意抵拒那以恐惧、支配、威胁和玉石俱焚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在六点宣言中，签署者欲请在人工智能领域及核子领域化解下一场军备竞赛，而且要在他们对下个世纪的面貌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前这么做。签署者强烈呼吁人工智能系统研发者顾及世人的利益，遵守国际法并尊重人权。他们也请相关组织和政府监督人工智能系统全面自动化的进程。宣言写道，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绝不应该托付给自动化系统，因此签署者要求通过一项禁止不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纳入指挥、控制并投掷核武器系统的国际条约，确保始终由人类有效且实质地加以控制。另外，也要阻止将人工智能恶意地使用在信息化操作和针对核子设施的袭击上。宣言写道，我们提倡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与使用，以增进人类福祉，加快科学与医学进步，保护环境，强化社会韧性，并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宣言的最后几点指出，务必分辨出迈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机构新进程，以促使未来在这方面全球治理的举措得以落实。签署者支持由教宗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启发的举措，以及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科学小组。签署者呼吁创造数字工地，以便于搜集并分享在核武器及人工智能方面加深知识及支撑有效行动的必要数据。其实，世界上
有许多彼此相关的威胁是科技所引起的，而承担后果的往往是那些既无法取得也无法掌控这些科技的人。宣言最后迫切催促启动谈判，以达成可核实且不可逆地消除核武器。因此，签署者重申，那些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核武器条约内的承诺，并要求各国停止军备竞赛，并寄希望于谈判和兑现诺言。宣言写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推动政策和条令来逐步减轻如此军备的作用，加强战略稳定，减少初次使用它们和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的风险。这攸关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生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世界各民族在重要的节庆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或习俗。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家庭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庆祝新生儿的诞生？我们是如何庆祝呢？我们为何不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一星期后，而大多数家庭要等到婴儿满月时才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呢？外公外婆通常会赠送什么礼物表达祝福？这些礼物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天主教会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这些庆典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我们称这些教会的庆典为礼仪庆典。你是否知道教会的各个礼仪主要是在庆祝或声明什么？在教会礼仪庆典中，信友一方面以内在及外在的行为崇拜天主，宣示对三位一体天主的信仰；另一方面，信友也因天主为人类所行的计划而表达感恩。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计划是天父为救赎人类，并光荣自己的圣名，把自己的圣子及圣神赐给了人类。所以，崇拜敬礼及感谢天主是教会举行礼仪庆典的主要目的。借着天父的赐予，天主圣子耶稣基督被派遣来到世上。圣子耶稣以他的逾越奥迹，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救赎人类的使命，并归光荣于天主父。这逾越奥迹就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摧毁了死亡，为人类恢复了生命。教会就是在基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时诞生的。因此，借着礼仪庆典，信友共同向天主表达崇敬与感恩，尤其是以基督逾越奥迹的圣事感恩圣事，并从中活出救赎的恩典。借着天父的赐予，信友也获享天父为世人派遣来的圣神的护佑。今日圣神与教会同在，在圣事中启发并助佑信友与基督结合。每逢礼仪举行，基督借着圣神的德能真实临在于圣事中。今天基督在教会内，并通过教会继续进行他救赎人类的工程。所以当举行礼仪庆典时，信友们实际是在参与天主的救赎工程。根据圣经及宗徒的传承，并综合教父们的一致见解，教会确立七件圣事为主耶稣亲自所建立。这七件圣事是圣喜圣事、
坚正盛世，圣体盛世，也称感恩盛世，和好盛世，又称忏悔盛世，病人富有盛世，圣智盛世，及婚姻盛世。借着盛世，过去基督在世时产生救赎功效的言行，今天在教会内继续发挥相同的救恩功效。圣事是从基督一直活着及赋予生命的身体上涌流出来的力量，也是圣神在基督奥体及在教会内行动。基督真实临在于信友团体中，所以在礼仪的庆典中是基督在行动，当人施洗时是基督在施洗，当宣读圣经时是基督在宣读天主的圣言。基督亲自行动是为了让信友借着圣事得到恩宠，因为天父必定聆听他圣教会的祈祷。圣事是信友团体参与基督在圣神内亲自向天父献上的祈祷，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借有形的标记，如语言、手势、动作与他人沟通，在信仰生活中，信友也需借有形的标记来表达和洞悉信仰的真理。所以在基督建立的圣事中，我们目睹基督取用人类日常生活的有形物品与行动，如洗洁、富油、掰饼，作为天主圣化人类以及人类感恩的标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圣事是标记，是以五官辨别事理的人类能看见并领悟的信仰的真理。这七件圣事，尤其是圣体圣事，是教会礼仪生活的中心。这七件圣事触及到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各重要阶段与时刻，因为这七件圣事使基督徒在信德中诞生并成长，为信友带来心灵与身体的治愈，并派遣信友执行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教会因此肯定这七件圣事是信友得救的必要途径。所以我们说，当信友以信德举行圣事时，圣事能产生的效果是：第一，信友的圣化；第二，基督奥体，也就是教会的建立；以及第三，信友对天主的敬拜。当信友了解教会举行礼仪、举行圣事的意义时，信友更能以信德参与圣事庆典，获得圣事赋予的恩宠。今天，世界各地爱主的信友，透过圣事的积极参与，显示他们对圣事、对与主结合、对有主获得生命所需恩宠的珍惜与重视。信主的父母透过圣喜圣事、圣体圣事、坚正圣事，让他们的孩子从诞生之日起
就进入天主的圣善，获得天主的助佑，生活在主的恩宠内。在教会和好圣事的服务中，信友悔罪，获得罪赦，在主内得到更新，度圣善的生活，远离罪恶。透过病人复由圣事，身患重病或年老体弱的信友，得到主的安慰和坚忍病苦的力量，甚至获得病愈。透过圣至圣事，盟主召选的男士被祝圣为圣职人员，成为信友的善牧，服务天主的子民，陪伴世人跟随主走上天国的道路。透过婚姻圣事，夫妻获得天主的恩宠，二人相亲相爱，互爱互助，乐于接受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携手共建和睦的家庭。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五号这样说：至于其他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圣体互相关联，并导向圣体，因为至圣圣体含有教会的全部精神财富，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逾越圣事。许多信友不仅在主日，且每天都参与感恩的圣体圣事庆典，获得生活所需的恩宠与力量。因圣事礼仪庆典是信友团体与主的聚会，透过这些庆典，信友之间的手足之情也因对主的跟随而加深，且能顾及世上其他弟兄姐妹的需求，给予及时的帮助。今天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9日，常年期第1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乌克兰，表示我们应当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国央行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阿尔巴诺教区向教宗表达敬意，在冈道夫堡下宫举办音乐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特使，出席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这项活动将于7月19日主日在别尔季切夫的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举行。这也是个纪念若望保罗二世于2001年对乌克兰访问的机会。总主教在该国的访问将于21日结束。由于战事持续，乌克兰领空仍然关闭，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6日抵达波兰的克拉科夫，随后他与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乘车前往乌克兰。跨越克拉科维茨边境后，圣座代表团得到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和乌克兰外交部代表的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的第一站是利沃夫，其市中心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利沃夫多次遭到俄罗斯袭击，最后一次是在今年3月底。17日上午，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利沃夫得到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穆克尔季奇总主教的迎接，并在主教府会见了利沃夫州和市政府的代表。圣座代表说，公正地结束战争意味着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恢复和平。教会和教宗梁十四世没有忘记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和牺牲，我们应该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上午九点整，众人在主教府的小圣堂为冲突受害者祈祷和静默片刻，这是一个触动人心的重要时刻。自冲突行动于2022年2月开始后，乌克兰全国上下都会在每天同一时间自动自发地静默祈祷，这最近已成了一项法律规范。劳动者、学生、公民，大家都停下来，从车上下来，或者停止一切事情，默哀一分钟。随后，加拉格尔总主教探访了利沃夫天主教大学，那里约有3万名学生，包括线上和实体上课的学生。大学内建有特殊防空洞，在袭击发生时，周围社区的居民也可再次找到庇护所。虽然学校建筑没有直接遭到袭击，但因附近地区遭到俄罗斯的轰炸而受到影响。2年前，一枚导弹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导致7-8人死亡。战争期间，与大学有关的死亡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战争就在这里。大学校长、天主教希腊里古基亚克总主教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时如此说道，并向他介绍了大学和教学活动，其中包括对许多残疾人士的直接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各个领域都得到欢迎，
是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座代表团与他们交谈了数分钟，通过大学学院培养项目负责人拉迪斯特修女的讲述，聆听了他们的故事。古基亚克宗主教说，每个人都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来到我们这里的学生能得到全面教育，也包括懂得为他人的无私奉献。当天晚上，加拉格尔宗主教途经里夫内的圣若望保罗二世堂，来到了位于基辅的圣座使馆。他在那里会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意志联邦银行7月17日周五在梵蒂冈签署一份关于这两个机构技术合作的协议。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巴尔茨以及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卢索分别代表这两个机构签署协议。此协议进一步巩固了圣座和梵蒂冈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得以加深，也是因为圣座依照国际标准来加强自身金融架构的努力有目共睹。通过透明度、问责和专业素养，圣座在国际金融界取得更加稳固的可信度。协议旨在深化并发展在监管领域的共同努力和互相合作，尤其是通过培训以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双方的目标都是在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巴尔茨在致辞中强调，借着签署这项协议，我们肯定我们齐心致力于诚信、透明与国际合作的原则。这协议提供了持续交流和互相支持的参考框架，反映出我们都渴望通过稳定且公平的金融体系为共同福祉效劳。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则在致辞中表示，这份协议的签署发生在本机构成立15周年这一年，以及圣父教宗梁十四世为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颁布的新章程生效的短短几周后。如同在类似场合几周年纪念常发生的那样，这给我们机会去认识已走过的进程，但更要怀着信心展望未来。我期待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将持续深化，变得更加紧密。教宗梁十四世于昨天7月18日晚上9点出席在冈达尔夫堡下宫举办的音乐会。这场向教宗表示敬意的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举办，为教宗在此的时光表达喜悦之情。教宗出席了该活动，在如此美好的时刻接受这份流露出亲近与爱戴的礼物。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说，圣父教宗再次重返我们教区，使我们当地教会和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倍感喜悦。我们奉献这场交响音乐会作为爱戴和共荣的举动。我们精心设想的曲目将翻开非凡璀璨的一页。我们希望当晚的活动在我们阿尔巴诺教会能成为一个真正美好而分享礼物的难忘时刻，以爱戴和祈祷陪伴教宗及托付于他的牧职。这场音乐会以帕格尼尼的1大调第3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
波兰舞曲拉开帷幕，由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罗尼亚诺演奏，接着国际知名钢琴家托马西·戈尔卡演奏了诺尔玛《崇高的爱情故事》，钢琴与管弦乐团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这是奥斯卡获奖者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杰作专门为这位钢琴家所改编的。与独奏家们同台演出的是由55人组成的帕尔马音乐家乐团，指挥是欧里奇奥。这位指挥家自2006年起担任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国际钢琴节的艺术总监，目前在布雷西亚音乐学院担任管弦乐指挥教授。他在职涯中已指挥过80多个乐团。信仰通讯社消息，至此圣加民瞻礼之际，灵医会海地西南部热雷米市新落成的圣加民医院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筹备多年的项目，今天终于开始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为长期以来缺乏便捷且专业医疗保障的人口带来了希望。为此，灵医会士米拉里奥神父向信仰通讯社表示，这是一个历经多年筹备的工程，终于开始发挥宝贵的作用。医院将由四位充满热忱、专业扎实的海地籍灵医会士们负责管理。这座医院是我们修会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回应当地民众众多的迫切需求。7月12日主日，日雷米教区主教伊苏会士若瑟·贡特朗主持了隆重的医院落成启用祝圣剪彩仪式。第二天，医院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接待了近200名患者，充分显示出当地对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第一阶段，医院开放了科室有泌尿科、皮肤科、儿科、产科、外科，此外还提供普通内科门诊服务。医院同时配备有医学检验实验室、现代化手术中心、两间设备齐全的手术室。米拉里奥神父介绍，凭借几位年轻海地斯多会士的坚定决心，并在富有能力和远见的负责人的带领下，日雷米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座新的医院。要全面完成整个项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迈出了第一步。今后，这所医院将与灵医会以及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加民医院医护团队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加强传教修会在海地推动的医疗服务网络。这家医院的顺利建成还得益于意大利都灵灵医会团体通过慈善机构提供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一关键的援助使筹划多年的项目得以最终落成，并将切实改善海地最脆弱地区之一数千名居民的医疗水平，保障他们享有医疗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放入我的仓里。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教导我们忍耐与希望。面对遍布于世界的罪恶，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为什么不插手？世界上的恶存在，似乎让许多人怀疑天主的眷顾，甚至让某些人会怀疑天主的存在。对这个疑问，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比喻来做回答。有的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是敌人却给撒了一些柚子。当植物生长的时候，麦子成长，同时柚子也一起成长。耶稣借这个比喻来指出，在世界上好与坏是掺合在一起的。仆人到主人那里问他说：从哪里来的柚子？主人解释，这是敌人做的。当然不是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柚子。仆人对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将柚子拔掉吗？当我们发觉事情不是很好时，我们的本能就是立刻找补救办法，这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主人却告诉仆人不要收集柚子，并解释说：免得你们拔柚子时连麦子也一起拔掉。风险是在除去恶的同时也会伤害善的，惩罚坏人的同时也会给好人带来损失。所以主人肯定说，让他们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告诉收割的工人，先将柚子拔出来，捆好烧掉，要把麦子收入到我的麦仓里。这是最后区分的时刻，我们需要反省主人的话语。他不喜欢马上插手，以避免伤害好麦子，需要让柚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天主是有耐心的，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特别的插手，他让每个人真正的可以自作决定。天主极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这样想时似乎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时，我们大家就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天主却不这么认为，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让每人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很难接受天主的这种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绝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当谈及人的成长时，总会有变好的可能性，目标和生活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恶人可能会变成好人。事实上，天主确认，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由此看来，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坏人做坏事时，我们应该跟天主一起希望他们悔改，而不要马上求天主降下惩罚。我们该祈求天主赐予神恩，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做人的价值。皈依似乎常常在最后时刻才会到来，但是最终还是善的胜利，我们应该等待和期望。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发现与福音同属一个主题，他肯定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天主能够干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正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不会这么做。天主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智慧书的作者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行审判却非常温和，你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以此来展示宽容，来促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实现了那个善的美好胜利，也就是皈依，而不是以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天主的干预来获得那个容易的胜利。你这样做教导了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包括坏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都相似于天主，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掩耳不张。一人应该爱众人，祝愿他们好，至于坏人应祝愿他们悔改，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你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天主的温和是我们怀有希望的理由，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等待我们，他愿意给予我们大量的恩宠。我们罪恶的生活常使天主等待的太久，但天主是有耐心的，他愿意我们终能达到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在第二篇读经给了这个主题一个非常欣慰的补充，保禄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祈求什么更为合适，我们在祈祷中有些盲点，我们看不清什么对我们合适，什么是我们不该祈求的。有时我们一味地祈求恩赐，而事实上为我们却是有害的。天主就是以他的圣神来帮助我们，直到信有祈祷，使祈祷更为深入。圣神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不断地带我们转求。天主圣神是我们渴望一种日益有效、日益完美的悔改，为的使我们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礼仪读经教导我们天主的耐心和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分享天主的这份耐心，与此同时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在福音之路上前进，以验证伟大的希望。阿门。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15节。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